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9%。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温度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梁博呢，质朴厚重的摇滚嗓音，坚守本性的原创创作，他是华语乐坛难得纯粹的摇滚唱作人。这一首《男孩》呢，也是大众熟知的出圈金曲，钢琴搭配摇滚编曲，诉说着少年青涩爱恋里的笨拙与遗憾，也道尽了青春里不懂珍惜的成长阵痛，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歌了，一起来欣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子，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独立音乐时间，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3，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16，属于优秀的状态。那明天呢是星期五了，那预计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和今天是差不多的。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这两个字来进行了解。清亮甜润的少女嗓音，鬼马活泼的舞曲曲风，朱元玉是90年代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这一首《我是女生》出道便是爆红的主打，轻快俏皮的旋律搭配直白的少女心事，当年是火遍了校园的大街小巷，销量呢也是突破了百万，是她标志性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全生活全知道，家中杂物堆积容易显得拥挤杂乱，收纳呢不用一味的添置收纳箱，遵循就近放置原则，常用物品放在随手可拿的位置，换季衣物清洗晒干之后呢真空压缩存放，闲置物件呢定期的整理分类，可捐赠闲置好物，家中空气整洁，日常居住呢心情也会变得更加舒畅。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全生活全知道，生活里呢难免积压压力，不要长期的把心事闷在心里，闲暇培养简单爱好，听歌练字慢走都是很好的减压方式。学会接纳自身情绪，不必事事追求完美，适当的降低期待，减少自我苛责，平稳舒缓的心态呢更利于身心健康。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呢来到了28度了，空气质量16，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那明天的天气呢是预计啊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和今天的气温是差不多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吧。

全生活全之道，日常饮食不用刻意的节食，注意食材搭配即可，每餐搭配蔬菜优质蛋白与主食，减少重油重盐重辣食物长期食用，少食多餐，避免暴饮暴食，晚餐尽量清淡简单，规律吃饭，肠胃负担更小，身体状态也更稳定。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农历7月初一，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6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5: Yeah,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着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迎收听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意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9%。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越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来，金森，稍微轻一点啊。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虽然之前是放弃了瑞昌的作案，但此时由于钱包已经空了，必须继续作案，不然就吃不上饭了。所以在几个月以后，雷国民又盯上了江苏盐城的盐都县信用社，因为这里的安保也是非常松懈的。发现了盐城这条大狱以后，雷国民用一年多的时间对盐都信用社进行观察踩点，发现这家信用社虽然是坐落在大马路边上，晚上前面的光线也非常明亮，但是后围墙却非常暗，一般人也不会去那儿。而且在他后面是一片平房，小巷子四通八达，便于逃脱。于是雷国民就选定这里作为进出口，还专门的定做了一架1米5高的木梯子，曾经3次爬进院子里。他发现信用社的晚上只有3个人值班，一个人在楼上，2个人在金库，并且值班室的防盗门在睡觉前经常打开，2个守护员时进时出。于是雷国民就认为这3个值班员肯定是有分开的时候，那就有把握分别杀死他们。另外他在白天也经常从敞开的大门里溜进院子里，从金库值班室的窗户里向里张望过，看到里面经常有几个人在打牌。他认为这里的守护员思想上肯定很麻痹，肯定好对付。而且他发现这家信用社的运钞车早晚就停在马路边上，进出的钱非常多，这一切雷国民都看得清清楚楚，认为这家信用社晚上库存的钱肯定不会少，估计会在100万以上，这更是坚定了他要抢劫的决心。其实总归来说，这次作案相比以前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值班员有3个人，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如果3人联手拼命，雷国民一个人拿锤子肯定是对付不了的，更别说值班人员很可能还有枪支。不过此时的雷国民已经有了丰富的作案经验和作案能力，具备一次杀死几个人的本事，所以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难的地方，只要采用潜伏等待受害者分散突袭杀人然后再潜伏的方法，雷国民很有信心可以轻松地对付掉这3个人。由于之前在瑞昌连杀5人，雷国民自知作案太多太大，恐怕活不了几年了，所以他也开始考虑抢夺枪支，以方便以后和警方正面对抗。这次选择盐城信用社，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他发现在金库里锁着枪械。一切准备妥当，2001年4月14号下午5点多，雷国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把载有作案工具的蓝色桑塔纳停放在信用社附近，准备行动。晚上8点多，雷国民蒙上面，戴上手套，取出事先做好并且藏匿在附近的木梯子，顺着梯子爬进院子里。然后他藏在信用社值班室门外等候了很久，等待2个值班员分散开之后再动手。要知道此时的雷国民是在信用社内潜伏，有相当大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发现，但他竟然以惊人的心理素质潜伏了好几个小时之久。我想如果换成其他人，就算没有被发现，
估计也早就睡着了。终于在等了几个小时以后，值班员陈建红从值班室里出来，雷国民见状马上从黑暗中猛冲过去，用铁锤重击他的头部。毫无准备的陈建红立即重伤倒地，连哼都没哼一声。此时值班室内的李玉生听到陈建红倒地的声音，问了一句，老陈怎么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雷国民就破门而入，对目瞪口呆的李玉生头部猛砸下去，这致使李玉生当场昏死过去。之后雷国民听到陈建红还在呻吟，又用刀子把他的脖子也给割开，然后回到值班室内，割断了报警线和电话线。到这儿，砸死这两个人，整个过程十分流畅，没有半点失误。接着雷国民又摸到五楼，用铁锤把正在熟睡的值班人员陈志勤给打昏在地，又用刀子割断了陈志勤的气管。搜到陈志勤身上的钥匙之后，直接回到一楼值班室，发现李玉生还有一口气，雷国民又用刀子割开了李玉生的脖子。到这儿是连续的杀了三个人。不过随后雷国民就发现抢到的这串钥匙并不是金库钥匙，这让雷国民十分懊恼，几乎要放弃抢劫。可是转念一想，既然已经杀了这三个人了，那干脆就继续冒险作案。他抬头看到五楼的灯还亮着，于是谨慎的雷国民又上到五楼把灯关掉，然后翻墙出去，对四周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把在车上的切割设备用绳子吊进了院子里。他把设备搬进金库的值班室，用了一个多小时割开了金库防盗门，又费了很大劲割开了三个保险柜，目的是找军用手枪。但是割完以后发现里面只有一支很长的散弹枪，雷国民嫌太过笨重，最后就没有要。最终他从钱架子上拿走了现金260多万，在4月15号凌晨2点驾车逃离现场。在逃跑过程中，他更换了牌照，抛弃了作案工具，又考虑到车在盐城停留时间太长，担心公安机关会从车上入手抓住他，所以干脆把车洗干净以后开到合肥的一个小区给抛弃了。这次作案让雷国民异常兴奋，没想到能抢到这么多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搞到枪支。不过这兴奋归兴奋，这也导致他在这次作案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0: 最后抢到200多万巨款时，雷国民过于兴奋，忘记戴上手套，也没注意手上沾了血，所以在翻墙的时候，他把血手印给留在了围墙上，这成了一个巨大的证据。在90年代的10年之内，国家金融机关的抢劫案件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最多最惨的一次被抢走了200多万巨款，3名值班员被杀，这是非常重大的恶性案件。不知道警方当时有没有把这一系列案子都给联系在一起。总之，在盐城案件发生以后，公安部对这起案子的侦破非常的重视，把这个案子列为当年第一号的督办案件，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选派侦破专家赶赴盐城指导侦破工作。在盐城作案以后，雷国民也许知道自己这么多年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2: 忍不住跟着节拍，
1: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2: 懂你的声音。
1: 心如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4: 您先过吧，
5: 谢谢。
1: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4: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1: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在以前，雷国民都是把赃款藏在家里，而且平时生活简朴，不让包括亲友在内的任何人看出有异常。他回忆说，自己虽然抢了不少钱，但从来不张扬，不穿名牌衣服，不住高档的宾馆饭店，不进娱乐场所消费，而且在老家还经常的接济左邻右舍，让大家以为他在外面生意做得不错，认为他是个好人，根本想不到这个好人其实是个杀人魔王。但是这次他却直接把钱给存进了银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雷国民后来说道，他当时对如何藏匿这笔钱自己也犯了愁，如果全都藏在家里，第一怕老婆发现以后心里承受不了，第二怕公安机关一旦查到那就是人赃俱获，所以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全部都存进银行。因为他觉得公安机关会以为他不敢把钱存到银行里，于是他自己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4月15号上午，雷国民到达安庆以后没有

就直接回家，而是先到租的房子里对钱进行清点，把20000多破损严重的钱币和封条封签都烧掉，然后把新币旧币都交叉叠好。当天他只带了20万回家，骗老婆说这是在福建浙江做假烟生意赚的钱。后来他又在4月16、17、18号分别把其中的240万用自己的真名存进了安庆市农行、工行、建行、中行和邮政储蓄等金融单位。至于存钱为什么用自己的真名，他想到当时银行实行了实名制，他存这么多钱如果使用假名那很可能会出事，所以最后还是用了自己的真名。在存钱的时候，前面几家银行都很顺利，但在存最后60万的时候，里面有好几打旧币没小个子。这边乘警和列车员转头看向小个子，大个子趁机突然在裤兜里面扣动了扳机，子弹直接就射向了乘警头部。不过万幸的是子弹只打中了耳朵，可车厢里顿时就变得一片混乱。小个子借机抢过被搜的手枪，两人拿起枪背靠背地站着，恐吓说谁动就打死谁。接着他们拎起提包边说边走，到了门口冷不丁的就溜出了车厢，急忙去开车门想要跳车逃走。但他们走近却发现车门紧紧地锁着，于是他们就对着门锁打了2枪，但是仍然是无济于事，门还是打不开。这二王敢在火车上闹，而且此时离他们的目的地还很远，这简直就等于是把自己关在了笼子里，眼前的形势我们可以说对他们是十分不利的。可尽管如此，在关键时刻还总就有人犯糊涂，工作人员还是没有把握好，在这时候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给来了一个急刹车，眼看

这是小偷来抢车了，立即去喊丈夫，同时自己也追上去。女儿张小琴听见母亲叫喊，眼见歹徒骑车要逃走，两步追上车，双手紧紧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让所有围观路人都没想到的是，骑着车的王宗芳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张小琴连开两枪。这王宗芳他毕竟不是他弟弟，他不会用枪，开枪也从没打中过人，这两发子弹同样都没有击中。一颗子弹擦着少女张小琴的耳边飞过去，另一颗子弹居然离谱地打在她的脚边。可这两下惊天动地的枪声把少女直接震倒在了地上。老工人张业良见歹徒持枪打倒了自己女儿，怒吼一声，不顾一切的也扑向了王宗芳，试图把枪夺下来。但身后的王宗伟抢先对他开了一枪，这颗子弹直接穿透了这位老工人的心脏，他直接栽倒下去。李瑞玲上前抱住张野良，眼见鲜血从丈夫嘴里涌出，看来人是救不活了。这位平日斯文娴静的妇女被丈夫女儿遇害而激怒，她冒着生命危险向两个上车又要逃走的罪犯直接扑过去，一把抓住了王宗芳手里的黑色提包。王宗芳在大惊之下用力和他抢夺，可李瑞玲此时是拼了命，一心想把杀害丈夫的凶手给抓住，就算抓不住也要抢下一个物证方便警察追捕。于是在一番拼命之下，这个黑色提包还居然就被李瑞玲给抢下来了。此时王宗伟停下车，抬起手枪向李瑞玲头部瞄准。李瑞玲已经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见歹徒用枪瞄准，本能地用右手挡着头顶，即便如此，王宗伟还是开了一枪，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过了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直接给击碎，接着她负重伤倒在地上。后来警方从他抢下的黑包里发现了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他的这番勇猛的行为也使很多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免遭了这东北二王的毒手。打倒这一家三口以后，二王骑上自行车开始沿街疯狂逃窜。衡阳冶金机械厂的工人刘冲阳和执勤民警福月华见状也蹬起自行车紧追着骑一辆车的二王。在绕了几个弯子之后，福月华被甩掉，可刘冲阳仍然是紧追不舍。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刘冲阳不幸遭到了二王的埋伏，王宗伟向刘冲阳开了一枪，刘冲阳腰部受伤，从车上跌落了下来。10点20分，衡阳市公安局接到了衡阳冶金机械厂的报案电话。在分析现场之后，警方组织5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的水路交通要道以及路口设置关卡，清查市内的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空地，想要把二王直接围歼在市内。但这个计划是完美的，不过可惜的是，二王并没有选择正常的路线逃跑。他们骑车到了一个储煤站，甩掉自行车，爬上了30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当天10点44分，有一列从广州向北行驶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驶过，两人直接扒上火车就逃之夭夭了。
狡猾的

0: 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就直接跳下火车。11点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遇到了一高一矮两个北方青年，他们走进社员家讨水喝，其中小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色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东北二王。不过随后这俩人就再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二王第三次逃脱法网。大约半个月之后，3月3号晚上7点多钟，这一次在武汉市，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一位实习女医生，在她医院的理疗室被两个东北口音的男青年制服之后，用手枪砸晕。不过两名歹徒并没有杀害这个女医生灭口。后来有种说法说，二王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杀女人，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在接到报案之后，警方立即来到第四医院勘察现场，发现二王进入理疗室以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一二两张床上，并且还铺上枕头。在室内的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窗户，应该是刻意选择的易于逃跑的地点。在清理现场时，也在地上发现了几层染血的纱布和一些血迹，应该是王宗芳留下的。后来通过对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就是王宗芳的，从而确认了二王已经流窜到了武汉。于是警方立即加大了对武汉地区的搜查。
1: 自信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2: Hello，Hello，Hello，时间不为谁停留。
1: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金融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0: 又过了半个多月，3月25号，武汉岱山检查站，检查站站长王云带着民警和民兵在街道上盘查过往车辆。当天上午10点15分，李信言和武汉气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突然看见一个男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正慌慌张张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开过来。李信言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上前打量一番，发现车上没有牌照，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可疑的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王云对这个可疑人物进行检查。李信言在把嫌疑人推进角落的时候，突然摸到了他腰间的手枪，于是立即向站长王云大声报告。王云见状，立即掏出自己的54式手枪，对准可疑人物大喊：“别动！”李信言顺势一把把歹徒的手枪抢走，随后和进来的两名民兵把这个小个子用力按住，准备给他戴上手铐。可就在他们制服小个子王宗芳的同时，突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拿着手枪的王宗伟出现在了门口。王宗伟二话不说，对准屋内的四人直接开枪。在这四人当中，只有站长王云一个人有枪，王宗伟就先向他打了两枪，子弹直接穿透了王云胸部，当场死亡。随后王宗伟又向其他三人也开了几枪，把他们全部击倒，最终有两个人不幸牺牲，一人昏迷。在救下王宗芳以后，二王捡起王云的手枪迅速逃离现场。两人从检查站里逃出来，遇到了轴承厂的青年工人詹小健，正骑着自行车 带着孩子上

街买菜。王宗伟跑过去对詹小健说了一声，把车给我。詹小健没搞清怎么回事，犹豫了一下没有松开车把，于是丧心病狂的王宗伟就向着詹小健直接开了一枪，詹小健惨死在血泊之中。随后二王就抢走了他的自行车，只留下孩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抢车的时间，检查站的人也追击过来，在前面堵截住了二王，于是双方展开了一段近距离的枪战。不过让人无语的是，当年警察的装备非常差，既没有专业的警车，也没有良好的枪支，警察装备的枪支乱七八糟，除了三大件6.47754以外，还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手枪，甚至还包括盒子炮跟王八盒子。而这追击来的四人当中，仅有胡指导员有一把用了30年的老式勃朗宁手枪，可没开几枪枪就卡了壳，四个人手无寸铁，如何对抗这持枪歹徒呢？所以最终只能是放弃了。于是二王见状趁机又开了几枪，随后从容逃走。这是东北二王第四次逃脱警方的追击。这次在武汉逃跑以后，二王消失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由于失去了二王的踪迹，一时间社会上是更加的恐慌了。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抓住二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于是在1983年5月的时候，公安部发布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份悬赏通缉令。注意这悬赏两个字，通缉令是出过不少，但悬赏捉拿的这是建国以来头一回。这个悬赏令分为几个等级，最高的是奖励2000块钱。得想想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50-60块，这奖励2000块钱，由此可见东北二王带来的影响之大和公安部对这个案子的重视程度。8月29号在江苏淮阴，下午4点，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往银行去交当天的营业款，其中一个人他的提包里就装着21000多块的现金。这两人走在路上，突然旁边一个男青年冲出来，一把抢走了他的提包，拔腿就跑，另外一个男青年也跟着一起跑。这提包突然被抢，两个人直接吓傻了，过了半天才喊出来，然后朝两个男青年追过去。几个路人见状也见义勇为，紧跟着追过去。后来一个路人回忆说，一个抢劫犯突然取出一把手枪向着后面的人比划，还大声喊道，别多管闲事啊，枪子儿不认人。于是这几个路人在大惊之下就不敢再追了，两个男青年就趁机钻进巷子不见了。等到警方赶来的时候，这两人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后来路人根据通缉令辨认，这两个人就是东北二王。不过等到淮阴警方布置抓捕的时候，二王早就布置了去向。这是二王第5次逃脱警方的追击。警方推测，这次二王实施抢劫完全是因为经济问题。他们当时在沈阳只带走了几百块钱，在当年光有钱没有粮票是很难买到东西的，所以他们只能用高价钱买不用粮票的商品。那这样一来花钱自然就多了，钱花完了没办法，就必须再抢。

9月13号，江西广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要出门办事，偶然间发现路边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刘建平在民政局主要负责救济工作，经常和一些走江湖要救济的骗子打交道，所以他对这些人都非常的了解。他发现有个大个子戴着压得很低的草帽，阴天还戴着墨镜，似乎是在掩饰身份。再看看这个大个子风尘仆仆，行李满是污秽，显然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加上他们说话又都是东北口音，非常的可疑，所以就向当地派出所的所长邹志雄进行了汇报。当年民警甚至连统一的警车都没有，很多还在骑三轮摩托，所以邹志雄跟刑警队的干部刘细鹏带上手枪，拦了一辆工人的面包车，在刘建平的指引下寻找这两个可疑人物。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大个子跟另外一个小个子正一同骑车离开县城。邹志雄靠近两个人，喝令他们停车接受检查，此时也发现这两人正是通缉令上的东北二王。前面的小个子王宗芳见状急忙把车停下，人也跟着滚到了路边草丛里，后边的王宗伟也停下车，随即扔下自行车，拔出手枪向面包车射击。邹志雄和刘细鹏见状也立即开枪还击，双方在一场短暂的枪战之后，二王顾不上丢下的自行车跟车上的包，钻进路边草丛就逃走了。而且由于逃得惊慌，两人的鞋子也都陷入了农田的泥沼里，都没来得及拔出来。枪战之后，警方发现二王丢下的两辆自行车和一个包，包里有8000块钱，还有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另外还有2支枪。经过鉴定，其中一支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这一次我们姑且可以说是东北二王第6次逃脱警方追击了。不过此时他们的状态已经非常的惨，逃�跑过程中丢掉了3支枪中的2支，目前只剩1支枪还在身上。而且警方根据这一次二王逃跑的路线判断，他们应该是躲进了山区。东北二王这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当地山区是革命老区，相当的闭塞，几乎就没有外地人，当地农民都有着自己的方言，外面的人根本就无法听懂。如果有两个外地人进入山区，那他们只要和人接触就很容易暴露自己。而且二王在这次交货以后没车、没食品、没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落到了有屋不敢进、有路不敢走、有钱无处花的穷途末路，根本无法逃出广昌。可以说眼下的形势再一次对警方十分有利，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立即提出作战要求，要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果然短短4天之后，9月17号的晚上，地处高山峻岭的尖峰公社关前大队的曾家村发现了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大队干部16岁的女儿曾水秀用当地方言询问他们，但两人没有回答，显然是没有听懂，是外地人。在接到报告以后，广昌立即出动了大量武警和民兵参加包围。这一次包围倾其所有，规模极大，形成了3个包围圈，最大的长达171公里。这一次出动的公安干警有800多人，武警高达2.5万人，另外
还有 2.5 万的民兵，甚至一直从广场路过去拉练的炮兵也被临时的给调用来了。这也是社会上传说对二王进行过炮击的谣言由来。其实当时这些炮兵并没有携带火炮。总之整个广昌是全程戒备，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性全部都被组织起来把守各个路口协助抓捕。当天下午6点20分，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没路的山坡上往山脚下滑，武警战士黄立生顺着茅草滑下去，突然脚下踹到了什么东西，还没等他喊话，他身后的武警战士甘向清喊了一声有人，这黄立生踩中的正是躲在草丛里的弟弟王宗伟。王宗伟立即开枪，甘向清中弹负伤倒下，王宗芳此时就在旁边，他见状一跃而起，试图抢夺甘夏清手里的冲锋枪，但在黄立生的干扰下，他最终没有成功。旁边的武警战士听到枪声，又看到草丛晃动，立即向这边开枪，一发子弹击穿了王宗伟的肩部，王宗伟当即呻吟一声，让哥哥赶快逃跑。根据当事人回忆，过了一会儿已经仰天摔倒的王宗伟又说，这有何苦呢？至于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心存不甘，是大梦初醒，还是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0: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曾经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可能都会记得，这首歌是来自白色巨塔的插曲。知道结局还不相信哈，当时看到了女主角像刘亦菲才去追的，结果被里面的费翔给吸引住了，里面的每个人都演得非常的好。原来这部电视剧里都有那么多的老戏骨，你变了我变了，但是这首歌却没有怎么改变。来听吧，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一路两个人》。2010年的时候，她踏入了婚姻的殿堂。12年的时候，她演唱了这首歌曲。她说，这首歌也是在形容她自己的状态吧。两个人一起面对各种好的事情，那坏的事情呢，也是一同克服。所以这首歌能代表他们的心情。不管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各有各的快乐，只要好好的享受现在，就是 OK 的。接下来分享一路两个人。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9%。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0: 处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李玟，一个天生该用黄金来配的。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晴天万里，满足你的

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暖暖》，是一首非常甜蜜温暖的情歌，歌词和旋律呢恬淡怡人，十分的贴心，能代表一个爱情观，平凡的爱情吧。情侣之间呢，可以互相的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同时啊，这首歌曲也很适合表白的一首歌。如果你需要表白，不如唱一首《暖暖》。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有人说爱是生命的盐，爱是人生唯一的目的。米斯特拉尔用特有的激情语言写下了跌宕的爱情诗篇，即使一颗平和冷静的心也会因他的诗变得热烈和激荡起来。分享来自梁文音的一首歌《爱的诗篇》，一起来体会这种爱情的味道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给自己一个方向，不求地老天荒，给自己一个信仰吧，不必一路的慌张起来，心安神定，由弱而强。分享来自江映蓉，爱慢慢。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两位实力唱将的碰撞，周华健和赵咏华。那他们两个人的交情呢，除了相识多年，曾经同属滚石旗下之外，周华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就是为赵咏华的歌曲来制作。那我们听到的是两人合唱这一首深情爱到最深处。

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独特的嗓音，继续穿透力，而且干净细腻，充满情感，演唱起来更是从容自然，得心应手。我相信这是让人一听就会有烙印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张志成，他的歌声里头最容易吸引人的真情自然本质，来听 Wish You Well。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

0: 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当年白兔呢是只有16岁，带着羞涩，浑身上下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热情、活力，进入到歌坛。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就是他们可以说在这个歌坛最为重要的一次冒险，这是来自于白兔带来最佳冒险摇滚歌《大冒险》。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带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这一首歌来自于尚雯婕，整首歌当中是有大量的欧洲复古电子音色，跟尚雯婕魅惑冰冷的嗓音相互交错，使整首歌充满着无与伦比的神秘气质。我们来听尚雯婕带来这一首《灵魂的去向》。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4: 哪些信息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4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于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关注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

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3, 2, 1，
0: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1.15新闻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录前的快乐。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

0: 罗巴糟。
1: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飞沫。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彭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人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

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娱乐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哦，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下了两天雨，今天晴天了。非常的期待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像猫一样的慵懒的生活，不用上班。在软绵绵的时光里，小憩，阳光煮沸的空气，闻一下都暖意十足。那今天周四了，闻声而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藏在民谣里的浅吟小调。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的《白桦林》。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3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给我你的爱》，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了。

0: 单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11日，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

0: 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

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思，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有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着各自律方的意境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

0: 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

0: 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

0: 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4: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5: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4: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4: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7: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4: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9: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4: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0: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4: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1: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4: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2: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4: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3: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参与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

0: 抽用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川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
6: 都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食物组合。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8: 借那一束光，
9: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延续梁静茹式的甜美幸福情歌之外呢，当然也尝试了一些比如说爵士风味啊跟民谣风味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梁静茹了，这首歌的名字怎么说。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through some crazy things. 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王菁是著名的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荣获广东流行音乐三十周年新媒体音乐人成就奖，创作作品《一万个理由》，彩铃下载1亿2000万次，创造彩铃神话。下面要听到的是龙军的作品《天天都想见到你》。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歌手王子明，1994年签约天地人工作室推出单曲《伤心雨》，销量达到30万张，并且是获得了上海东方台1994年度的十大金曲和江苏文艺台1994年年度的十大金曲奖、新人奖等等一系列的褒奖。那下面要听到了这首歌《城里的月光》。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清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他们创作的歌曲和发行的专辑，除了内地歌迷热烈的回应之外呢，专辑内的作品也得到了像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区的歌迷的回应，而且呢获奖无数。那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后弦的这首桥段。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一曲家喻户晓的改编自朝鲜族民歌的《阿里郎》，让这个年轻的演唱组合在2002年的内地歌坛是异军突起，一炮走红，发展势头飞。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这首歌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的熟悉，来自于李翊君和李复兴共同演绎的《评剧》。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评剧》当中。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

0: 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 六层到了，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听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情歌是所有流行歌曲里最普遍最动人的一种，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情感当中最原始的一种感情。现在的娱乐项目太多，碎片式的方便，但对于音乐反而觉得不如过去的那些老歌那样感情浓烈厚重。这些年来能让人记住的情歌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2: 因为语言的问题，历来在欧美乐坛受人关注的大多都是来自英国、美国或者说是爱尔兰的乐队和歌手。不过德国的蝎子乐队却是一支另类的乐队，从出道开始就坚持用英文创作的蝎子乐队，最终也在摇滚的世界里成就了自己殿堂级的地位。斗转星移，季节变换，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曹方《四季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杰之瑞流量赋能实体闯出云端发展新路径；区人武部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抢险救援能力；紧盯汛期风险隐患，上寨乡筑牢山洪地质灾害安全防线；上兴社区党建赋能居民会客厅，搭建基层治理连心桥。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当前数字直播已成为激活实体产业的全新业态，为传统实体产业拓渠道、树品牌、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杰之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立足 DIY 电脑细分赛道，创新打造实景沉浸式直播带货模式。企业依托自有百万粉丝主播团队，以真实测评、真诚服务、硬核品质为核心，常态化深耕线上直播赛道，走出一条打通流量变现、产销衔接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傍晚时分，在杰之瑞的直播间里，新潮的灯光布景、专业的数码设备搭配主播生动通俗的实景讲解，让 DIY 电脑这一小众品类的带货场景鲜活又接地气。实打实的品质装机、贴心售后服务和场景化推荐，让直播间互动热度持续攀升，咨询下单信息不断刷屏。
3: 我们团队一直坚持的是实景沉浸式的直播，主打的就是真实的评测跟真诚的分享。我们的受众大部分是年轻人，有办公的、设计的、家用的，还有打游戏等不同的设备需求。直播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预算跟使用场景，精确的推荐高性价比、适配性比较强的电脑配置，然后给他们讲解包括像散热呀、便携接口等这些使用亮点。其实对我们来说，成交只是服务的开始，直播间呢也不只是我

0: 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1984年，谭咏麟发表的粤语专辑《雾之恋》，专辑里的歌曲有别于《爱的根源》和《爱情陷阱》的浓厚商业味道，流行而且悦耳，曲风呢也不失清新以及本地风格，歌词部分同样非常出色。《雾之恋》在林敏聪的创作下，将爱情的美妙与深陷雾中、雨中、风中的情形巧妙结合。
2: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

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曾经呢，有一段时间，办公室呢是在12楼，经常听莫文蔚的这首《十二楼》，一边听一边很佩服李宗盛，把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都能够写成一首歌。在莫文蔚无意识一般的哼唱当中，却弥漫出一种灰暗慵懒的迷人魅力。多情又敏感的人，总是能够抓住生活当中很本质的东西，再用很浅很直白的话表述出来，其中有才华的就把它们写成了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

1999年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寂寞的烦恼，时时刻刻都在困扰着每一个人。当时内地的女歌手陈琳的一首《让烦恼走开》的作品，迅速唤起了人们向往自然简单的心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里窦唯温暖的笛声和陈琳自然的吟唱吧。陈琳，走开。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到的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们通知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有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梦中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Radio Radio 犀牛电台 Listen to the world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

0: 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漫漫，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万船，青堤白花油纸伞，在一片莲叶清香飘在两岸，长亭和垂柳作伴，按下来，薄雾不散，不见远山。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务懂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村把控辖区汛期安全风险。上寨乡辖区五个行政村均处于山洪灾害危险区域，点多面广线长的防汛现状对全域统筹防控提出更高要求。上寨乡立足全域防汛大局，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入汛以来，我乡落实上级防汛部署，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闭环整改，清点补充防汛物资，组建乡村抢险队伍，遇强降雨或险情苗头，坚持提前转移，主动避让，妥善安置群众。下一步，我乡将继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工作措施，持续滚动排查风险隐患，坐实预警教应，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加强应急备勤，做好群众引导，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确保全乡安全度汛。
0: 为畅通民情诉求渠道，上庄镇上兴社区以党建为抓手，依托居民会客厅阵地，打造商以求同、量以成事的协商议事平台，把矛盾调解、政策答疑、民生代办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会客厅规范设置议事主体、议事内容、流程规则，围绕物业管理、居民需求、小区治理者常态化坐班，面对面接待来访居民，细致梳理各类诉求，耐心解读政策文件。针对特殊情况，志愿者一对一核实资料，讲解办理流程，高效协调化解日常问题。
2: 咱们社区啊，自从有了这个居民会客厅以后啊，这个我们来这儿咨询一些问题啊，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给我们讲解的特别详细，让我们确实少跑了很多弯路。比如像前两天我们小区就有老年人证，他自己岁数大了，孩子也不在，然后呢，我们就来这儿这个会客厅这儿，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帮老年人在这个手机上认证啊，通我们居民内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也特别温暖。
0: 针对邻里纠纷、民生诉求细碎、老年群体办事不便等治理难点，社区依托会客厅开展精准化服务。比如针对坐轮椅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

0: 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
1: 台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

0: 六个国家和地区，靳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农业农村局靳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靳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

0: 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2: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7: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0: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1: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重量

0: 是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
10: 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0: 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

0: 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1: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0: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1: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0: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1: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12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